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国家能源局发布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而从产业分布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为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用电量57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
2: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指导意见》，坚持自主可控，持续提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设备自主可控水平，提高对业务经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平台、关键软硬件的自主研发能力，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适配，坚持务实高效，以提升业务价值为导向，

0: 科学规划人工智能开发应用投入，有效平衡成本与效益，推动人工智能切实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业务高效运转。
1: 央行将于6月22号公布6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5月20号的时候呢，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LPR 是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其中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会在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会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同时呢，探讨中国15、15时期发展的新机遇。期间也将举办多场专题会议，集聚全球智慧，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1: 近日，南昌高新区奥体东规划一路顺利建成通车。这条新路呢，是西起奥体东路，东至瑶湖西大道，双向两车道，设计时速为30公里，有效建立了奥体东路与瑶湖西大道之间的横向联系，疏通片区交通堵点，让周边居民的出行更加便捷高效。
0: 从上海市文旅局获悉，端午假期3天，上海市共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9.86%。上海市宾馆、旅馆平均的客房出租率为60.8%，同比增加1.6个百分点。另外，据预测，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的总金额为125.8亿元，同比增长5.1%。
1: 近日，广东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一体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优化数据中心空间布局，大力发展边缘计算，打造云边端协同算力服务体系，前瞻布局 6G 技术与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组建广东省 6G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推进部省 6G 协同试点，聚焦聚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特色场景，打造应用标杆。
0: 根据央视财经6月21号的报道，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的价格也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的关口。
1: 21号，苹果本周确认受到存储芯片成本上涨影响，其全线产品的将会面临涨价。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呢，预计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格可能是高达1399美元。
0: 微信 AI 已经小范围灰度上线，部分网友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已经出现了小眼睛式样的图标，该图标呢即为 AI 助手小微的测试版入口。那根据腾讯客服介绍，微信小微是微信团队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支持通过语音或文字对话操作微信原生功能，还有这个调起小程序等，例如帮助好友发送信息、查询朋友圈、预约服务等。
1: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诺曼底72小时》上映16天，总票房破2000万元。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措施，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 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各公园以安全有序的游园保障、丰富的文化体验和特色夏季景观，让市民游客在山水园林间观赏美景、赏民俗、品文化，度过了一个充实而难忘的端午小长假。
1: 21号，同程旅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民俗游、赛事游、毕业游三大主题并行发力，国内旅游市场整体稳中有升，亲子家庭与年轻白领周边微度假仍然占据主流，江浙沪

0: 经济等区域短途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超过30%，长线需求表现也可圈可点。端午假期，跨省游订单占比较去年同期呢，是提升约5个百分点。
1: 6月21号，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消费者的品质旅行偏好明显，人均预订金额同比增长16%。平台上，中国境内酒店的夜间量同比增长30%以上，其中88VIP 带来的夜间酒店的量的增长啊，超过了60%。
0: 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之后的基数，每股呢是派发现金红利28.02423元，含税，共计呢将派发现金红利是350.33亿元。股权登记日期为2026年的6月25号，除息日期的话呢是。以及现金发放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26号。
1: 科大讯飞公告称，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推进，拟增加智慧阶乘、讯飞武汉等公司作为星火教育大模型及典型产品共同实施主体，增加合肥、武汉等地为实施地点，新增慈源星火作为算力平台的共同实施主体。2026年的6月18号呢，公司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了该议案，保荐机构国元证券同意此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项事项。
0: 顺丰控股发布了5月份经营数据，那显示呢，公司5月份合计的营收是265.86亿元，同比增长5.87%。其中，速运物流业务营收达到194.5亿元，业务量为14.15亿票，单票收入为13.75元，同比呢是增长4.8%。供应链及国际业务收入持续增长，达到了71.36亿元，同比增长24.49%。
1: 2026年6月18大关大促收官，途虎养车交出了亮眼战报，活动期间销售额突破20亿元，新客数增长40%，其中轮胎、机油、蓄电池等核心产品呢，包揽了全国销量的第一，持续巩固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数据显示，大促期间途虎养车新能源用户数同比增长80%，新能源品类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60%，新能源维修交易用户数同比增长121%。
0: 2026年抖音商城6月18数据报告发布，数据显示，今年6月18期间呢，超过12万商家直播成交额同比呢是增长翻倍，超过57万达人的成交额翻倍增长，粉丝量在100万以下的中小达人贡献了超过80%的达人带货成交额。在首次参与6月18大促的新商家当中呢，近3万家成交额是突破了100万元。
1: 6月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重磅揭幕。演员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斩获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最佳男演员。
0: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根据介绍呢，该片呢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0: 财经灵感。最近的话呢，京东哈，它又是介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了，搞什么呢？搞装修了。
1: 线上装修？
0: 对，它是这个一个自营的一个装修的 APP，然后它是一个综合类的装修产品，就是你可以在上面选那个毛坯啊，或者旧房翻新啊，精装改造、别墅装修这样一些服务，然后它会帮你去做这种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它帮你量房、户型规划，然后给你一个报价清单，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包括说在上面去选择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些建材的售卖，主要的话呢，其实它肯定还是更多的在给你的一些这种设计布局方面，然后材料的一些供应方面去给你做到一些服务。
1: 就说白了，就是一家装修公司。
0: 对
1: 啊，你简单来讨论的话呢，它就是一家装修公司，但是就是看装的怎么样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但是它应该不算是专门来做这一行的，但是在互联网的这种企业里边来说的话，我到现在我是没有听说是有哪家介入到了这种专门的装修行业去了的。
0: 嗯，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主要还是说把这个。哦、怎么办、啊、我刚一搜我发现还蛮多人吐槽的。
1: 你卖产品是很正常的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卖什么什么瓷砖啊是吧，然后这个全屋定制啊之类的，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说你直接介入到整个的从设计然后再到施工最后到这个软装啊等等等等这一整个环节的链路的好像不是特别多啊，像这种互联网企业更多的装修公司的话呢，现在依托的还是线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哦、
0: 对，它只是打造一个这样的平台嘛。就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就是很多的时候，就像宇哥说到的，有一些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个家装信息的一个撮合，就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去找到一些设计师，或者说供应的一些这种板材的一些供应商，然后的话呢，就是他给你一个可能在入驻平台之后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就是价格上的优惠，或者说你可以有一个更广的一个渠道去了解到这样一些设计师啊，还有一些这种材料商啊。那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都开始就是想要去往这个家装赛道去布局了，就是说对一些普通的业主呢，就推出这种比较标准化的整装，还有旧房改造，包括一些相关的这种内容的讲解，这样一些 C 端的消费服务。同时的话呢，他又在这个像这种线下的一些装修公司啊，还有建材的厂商去开放一些数字化的工具，包括说一些供应链的渠道去对接一些这种资源。所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大厂啊，就是说也开始就是说去关注到家装的这样一个声音了。
1: 就整体来看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用互联网的这种打法，然后去做这样的一种落地啊。
0: 嗯，
1: 因为之前装修的时候看到过他，比如说那个淘宝什么的，他们那种玩法是什么？比如说你买这个家居，然后的话呢，我会给你提供一个空间，你可以自己去设计你自己家里面到底长什么样，然后你再把你需要的这个家具放到这里面看一下它的成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还蛮方便的。但是现在具体来看到京东如果是像按照这样的一种方案来做的话呢，其实确实不算特别多啊，因为现在跑通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呢不算特别多，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在整个装修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它的流程是比较多的，然后大家确认，比如说业主要确认每一项的合格，然后怎么样的一个付款机制方案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很多的公司面临的一定的这种资金链的一个问题，甚至我们也经常看到有的这个家装公司跑路了，对吧？所以说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自营就是一种，很多人就会说它是一种重交付，就是说投入很重，然后整体的一个和互联网的这种轻资产的运营方式的打法的话呢，是有一定量的一个偏离啊，不一样的。但是京东这一次确实他给自己的定位的一个方案是呢自营啊，说有5000多名覆盖10多大工种的产业工人啊，打破了传统装修的包工头分包的一个模式，而且呢还有自己的一个供应链，有500多人的这种专业的采销团队，线下的话更不用说了啊，开了京东帽，对吧？然后 候的话呢，也开始在各个京东 mall 里面开这样的一些店铺出来，所以说它在线下呢也是有相对那个触达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当下来讲的话呢，虽然说今年入到了这种存量的一个市场，二手房重装的也成为了市场的一个刚需，所以在某些情况来讲的话呢，大家对于这种设计的要求和整体的一个布局观的话呢，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了。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像京东它我拥有自己的一个家装消费的一个入口，我所有的东西的话呢，在我这都能一键购置啊。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这边的这个有可能哈，它的相对那个价格各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是可以比较得到比较好的一个解决，但是也存在一定量的一个问题，就什么说白了就还是售后的一个问题和咱们这个大家对于装修公司的某种情况下的不信任的一个问题。
0: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在小红书上搜了，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找这个京东自营他去装的话，会觉得说很方便，然后落地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速度也比较快，包括你可自主选择性也是比较高的。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就是42平大概花了6万多，就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个
1: 也不便宜。
0: 对对，你看可能也他选的这种材料也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有一些也有一些吐槽的，就是说可能装的不是那么的好。
1: 说白了，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主观的一个内容。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互联网企业，然后你切入到这里边来的话呢，其实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非标状态，那自然而然的话呢，每一个人他对于这样东西的一个理解和方向的话是不一致的，这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了。
0: 对，但是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的话，其实还是说目前的这个中国家装市场的一个总体规模哈，在2025年是达到5万亿左右，2030年有望达到7万亿，存量住房翻新需求释放呢，可能也会就是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说可能像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的话呢，他们就是也想要参与到其中，包括他们有这种什么呢，他们的长处就是在于他们的这种资金托管可以解决一些信任问题，包括说
1: 也很难，
0: 就是只是说
1: 我觉得也很难
0: 啊，提供一些吧。
1: 所以其实这在这里边的话呢，整体来看，大家你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监管，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度。但不管怎么讲吧，就是这个市场确实是很大，这样的一些公司也去慢慢在进入里边去，因为头部的企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呢，其实会对这个市场带来一定的一个洗牌的一个作用啊。你本身落地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企业，再带来一种鲶鱼效应，然后的话呢，有可能在某些程度上也会发生一些新的一个变量啊。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行业的一个从业者他们对这些大厂的一个进入的话呢，其实带有更多的一个警惕心理，但同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啊。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端午佳节结束了，那 A 股的话呢也即将开市。那现在的话呢2026年也是已经过半了啊，应该说是基本上即将过半啊，全市场波动呢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展望后市的话呢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呢？摩根士丹利啊、贝莱德、富达国际等等这些外资企业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说法。根据梳理发现呢，在地缘局势、能源安全和贸易格局重塑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尽管各家机构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对于下半场市场的主线却形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什么呢？就是 AI 资本开支的超级周期还没有结束，科技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和能源转型成为了当下的一个投资主线，而中国资产在这一轮产业变迁中的战略地位也正在持续上升。
3: 在多家外资机构看来呢，下半年全球经济仍然是会保持一个增长，但是增长的动能呢也将进一步分化。富达国际就认为，尽管地缘因素持续扰动市场，但是稳健的基本面依然是支撑风险资产的表现。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AI 资本开支周期，随着市场逐步淡化短期不确定性，投资者也将重新的聚焦企业业绩和长期结构性增长机会，整体呢仍然维持对股票资产的积极观点，尤其是

0: 外资机构对于中国市场呢更加强调主题投资。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就表示呢，由于指数编制规则的限制以及 A 股纳入比例较低，许多表现最好的行业在 MSCI 中国指数当中的权重被低估，因此呢，中国市场的真实表现比指数反映出来的更好。摩根士丹利在下半年权益市场展望当中表示，地缘局势正在强化中国的竞争优势啊，那么这个未来呢，资金可能会重新将部分注意力转向中国。该机构2026年下半年的主要交易思路呢，就包括 A 股优于离岸中国市场啊，因为 A 股呢是更加集中于科技和高端制造领域，还有就是超配材料、工业、半导体和保险板块，低配消费和房地产板块，关注受益于全球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趋势、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的上游产业。
1: 富达国际则更看好亚洲市场的能源和 AI 两大主题了啊，他们的全球主管就说到了，说中国呢是他们把握全球能源转型主题的一个重要投资市场，同时呢也看到中国硬件企业的投资价值在不断提升，而其已经逐渐成长为全球实体 AI 产业链的一个重要力量，持续的增长和研发的投入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正在推动创新的不断涌现，在科技自主创新和供应链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支持之下呢，本土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啊、半导体企业等这样一些行业龙头呢，也正在持续的扩大市场份额，并且不断的提升对于海外竞争对手的一个竞争优势啊。
0: 红利基金则聚焦半导体自主可控方向啊，他们的这个基金经理就认为呢，中国半导体产业是典型的长坡后雪赛道，在技术进步、AI 需求爆发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未来5到10年，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仍然是有望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
1: 当然了，今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首先的话呢，深交所是有一只新股上市了，叫华润新能源啊，发行价呢是10.1元每股。本次的 IPO 募集的总额为245亿元啊，而截至目前呢，它也是深交所史上发行的股票数量第二多的一个新股了，预计中签率可能会比较高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一下，北交所也有一只新股叫易坤电器啊，也是今天发行，发行价是10.09元每股。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过6.5亿人次。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你说。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

0: 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12点至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21号，湖南湘西泸溪县武阳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死5伤。据日媒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在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今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的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叉现象，可于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2: 啊！
3: 你在看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卓卓的。
4: 992，
5: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最近好像没什么开心的事情发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只能从自己的相册或者是过去听过的一些音乐当中去寻找一些曾经的美好跟开心的事情了。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系列，我们来开启一个小专题吧，挑选了一个在华语乐坛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2000年，千禧之年。有人讲说这是华语乐坛的巅峰之年，因为在那一年老歌手的状态依旧是火爆的，与此同时有一些新歌手开始崭露头角。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一年的华语乐坛发生的神仙打架的盛况。开场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那年人气一点都不输四大天王的任贤齐。那一年关于春天的记忆你还有吗？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现在如果说到徐怀钰这个名字，我相信有些年轻人可能都没有听过吧。但是当年98年刚出道的徐怀钰，凭借那首《我是女生》，塑造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形象，一时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正值他如日中天，人气爆棚。在业内那个时候流传一句话说，一个徐怀钰养活了半个滚石唱片，确实是如此啊。虽然说滚石唱片那时候有很多的歌手，但是真正能够给公司赚钱的确实不多，而徐怀钰就是里面最赚钱的之一。2000年他发布的这张 Love 专辑还特地塑造了一个千面女郎的形象，纯真、热情、率性、温柔，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那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吧，来自于徐怀钰的《纷飞》。

1999横空出世的谢霆锋，在乐坛出道的第二年就陷入了非常繁忙的工作当中。这一年他先后推出了4-5张专辑哈，从年初的粤语专辑《零距离》，再到夏天发行了《了解》，然后紧接着下半年又发了好几张的粤语专辑。他在音乐当中呈现出来的疯狂确实也带来了不小的收获。他的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了解》当中也出现了好几首大热单曲，除了《281公里》《你不会了解》，然后最知名的应该就是接下来这首了吧，《因为爱所以爱》。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经历过第一张同名专辑萧亚轩的预热，在2000年的萧亚轩已经成为一个首屈一指的大明星了。得益于维京唱片在1999年的大力推出，萧亚轩在2000年签约华纳之后就立马受到了重视。那这张专辑的感觉相比较上一张当然好了很多，不管是混缩制作方面还是他在整体的唱功方面都进步了很多，很多的细节都得到了完美的处理。这张专辑的制作当时的投入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每首歌基本上都拍摄了专业的 MV， 所以当时也诞生了很多打榜的歌曲。但是我相信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接下来这首吧，《一个人的精彩》。

我们这期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天王刘德华在2000年的动态。我觉得四大天王在这一年的表现应该算是一个标杆，去衡量哪些歌手在这一年是最红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年的刘德华也是发布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男人的爱》。专辑的制作也是请到了非常好的制作人，也合作了菲律宾天后共唱了一首歌曲《In Your Eyes》，包括还有陈慧琳对唱了《我不够爱你》。但是这张专辑里面跟主题最契合，包括流传度最高的应该是接下来这首吧。我觉得每一个成年男性应该都会唱这首歌吧。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5: Yo, hello, Mr. DJ。
6: 大眼睛
7: ，Check it out,
6: Mumble。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耳边有音，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江西 Finance Radio，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FM 99.2，
1: 我来吧。
2: 是我对不住你。
1: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2: 我走了，你保重。
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1: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2: 等啊！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2: 听不清。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0: 小事，锻炼乖我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力量。

0: 92.92。
1: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最近好像没什么开心的事情发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只能从自己的相册或者是过去听过的一些音乐当中去寻找一些曾经的美好跟开心的事情了。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系列，我们来开启一个小专题吧，挑选了一个在华语乐坛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2000年。千禧之年，有人讲说这是华语乐坛的巅峰之年，因为在那一年老歌手的状态依旧是火爆的，与此同时有一些新歌手开始崭露头角，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一年的华语乐坛发生的神仙打架的盛况。开场用来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那年人气一点都不输四大天王的任贤齐。那一年关于春天的记忆你还有吗？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现在如果说到徐怀钰这个名字，我相信有些年轻人可能都没有听过吧。但是当年98年刚出道的徐怀钰，凭借那首《我是女生》，塑造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形象，一时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正

制他如日中天，人气爆棚。在业内那个时候流传一句话，说一个徐怀钰养活了半个滚石唱片，确实是如此哈。虽然说滚石唱片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歌手，但是真正能够给公司赚钱的确实不多，而徐怀钰就是里面最赚钱的之一。2000年他发布的这张 Love 专辑还特地塑造了一个千面女郎的形象，纯真、热情、率性、温柔，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吧，来自于徐怀钰的《纷飞》。

在1999年凭借那首《谢谢你的爱》1999横空出世的谢霆锋，在乐坛出道的第二年就陷入了非常繁忙的工作当中。这一年他先后推出了4-5张专辑哈，从年初的粤语专辑《零距离》，再到夏天发行了《了解》，然后紧接着下半年又发了好几张的粤语专辑。他在音乐当中呈现出来的疯狂确实也带来了不小的收获。他的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了解》当中也出现了好几首大热单曲，除了281公里、你不会了解，然后最知名的应该就是接下来这首了吧，因为爱所以爱。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经历过第一张同名专辑萧亚轩的预热，在2000年的萧亚轩已经成为一个首屈一指的大明星了。得益于维京唱片在1999年的大力推出，萧亚轩在2000年签约华纳之后就立马受到了重视。那这张专辑的感觉相比较上一张当然好了很多，不管是混缩制作方面还是他在整体的唱功方面都进步了很多，很多的细节都得到了完美的处理。这张专辑的制作当时的投入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每首歌基本上都拍摄了专业的 MV， 所以当时也诞生了很多打榜的歌曲。但是我相信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接下来这首吧，《一个人的精彩》。

我们这期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天王刘德华在2000年的动态。我觉得四大天王在这一年的表现应该算是一个标杆，去衡量哪些歌手在这一年是最红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年的刘德华也是发布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男人的爱》。专辑的制作也是请到了非常好的制作人，也合作了菲律宾天后共唱了一首歌曲《In Your Eyes》，包括还有陈慧琳对唱了《我不够爱你》。但是这张专辑里面跟主题最契合，包括流传度最高的应该是接下来这首吧。我觉得每一个成年男性应该都会唱这首歌吧。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0: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 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6块。
2: 6块是吧？这个呢？
4: 5块一斤。
2: 这个多少钱？
3: 8块。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5: 这么便宜啊？
6: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7: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8: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

0: 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渝湖，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去 Finance Radio， 下一秒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

0: 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Radi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umble.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

0: 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

不追赶时间，他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7: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甚至近些年可能还剑走偏锋。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

0: 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愿服，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992城市森林，
2: 嘿，992城市森林，你好，我是 Simon。 我们总会看到有人讲说华语乐坛正在落后于世界音乐的脚步，个人是觉得如果从商业产业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可能脚步确实没那么快，甚至近些年可能还剑走偏锋了一下。但是如果你具体到那些音乐人做的音乐本身的话，那我觉得华语乐坛当中还是充满了很多非常超前的音乐人的啊，甚至有一些在曾经华语乐坛最辉煌的90年代之前，他们就已经非常的耀眼以及超前了。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这么一位非常超前的音乐人，他叫张强，曾经在乐坛当中消失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近些年又再次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甚至连乐坛的大姐大那英见到他也要互相称姐啊。虽然比较少见，但是在这里让那英叫张强一声姐确实也没什么问题啊。作为一个从80年代就已经成功出圈，当时就已经叱咤风云的一个歌手，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不管什么年龄段，张强都可以吸引一波非常忠实的歌迷。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通过音乐重新认识一下这位理念超前、性格率真的歌手张强。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是他在2013年发行的《我的80年代》。

张强在他最红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还处在卡带时代吧，但是他发专辑的速度非常的惊人，而且每一张专辑的销量也都非常惊人，所以据说那个时候很多的发行商都是整晚守在这个磁带厂的门口，等着第一时间取到他的新磁带。在内地流行音乐还处在萌芽的80年代，普罗大众听到的音乐类型还是比较单一的，那个时候会有无数人去模仿邓丽君，能够接触到外界音乐的机会是少之又少。但是偏偏张强就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他的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所以他从小不仅学习了小提琴，还接触到了很多海外的音乐，所以张强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他的音乐审美是非常超前的。1985年17岁的张强在云南音像厂录制了他的第一张 disco 专辑《东京之夜》，尽管这是一张翻唱的专辑，但是250万张的销量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有无数人听到这种音乐之后都表示大为震惊。马上我们来听到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星星向我眨眼》。

如果说张强是最早期的中国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我相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1986年当时的《时代周刊》杂志是评选出来的全球最受欢迎七大女歌手，张强当时是强势入选了。而且你要知道，当时一起入选的歌手当中有 Whitney Houston、 山口百惠、 Carpenters、 Jennifer Rush， 这些传奇歌手都是时代的印记啊。仅仅在1985跟1986这两年期间，张强就推出了有19张的专辑。这个其中最高销量的单张专辑《害羞的女孩》是卖出了420万张，所以在80年代的这两年当中，说张强是销量的保证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在86年发的某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神曲哈，《大家来跳 Disco》。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0: 去江西。

0: 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在那个大多数人对于流行音乐还非常懵懵懂懂的时候，张强就以非常独特的 disco 音乐独树一帜。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可能有10000个人都在模仿邓丽君啊，但是听到张强这种音乐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尽管发了很多张专辑，然后热度也那么高了，但是他依旧是非常平静的，整天待在家里面，然后也不喜欢去面对媒体，也不喜欢去维系粉丝，他过得非常的随性。在他事业最巅峰期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比较震惊的举动，就是舍弃在中国的光环，独自远赴澳大利亚去求学。后来1988年张强回国，但是这个时候他基本已经就完全退出了歌坛。后来1996年张强是复出歌坛，然后发专辑、开演唱会、上节目，但是依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风格，并没有让自己处在那种全负荷的工作状态当中，而是稳定的拿出一些时间去照顾家庭。所以其实从80年代过后，张强就一直处在一个半游离的状态吧。直到这几年他跟摩登天空重新签约之后，我们才看到了张强在工作当中一丝丝的这个事业心哈。那我们再来听到他这首非常有标志性的 disco 的歌曲啊，手扶拖拉机司机。

尤其是这几年，我们似乎看到张蔷又进入到了一个事业的旺盛期，不但发片的速度在稳步的提升，在各地的音乐节上面都能够看到她的身影，非常的热力四射，跟很多年轻的乐队是同台演出。我们在台下依然可以看到很多90后甚至00后的身影。从19年左右复出到现在，张蔷也推出了十来张专辑了，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 EP， 可能一张专辑就几首歌啊，但是这里面有将近一半以上的歌曲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创作的。而且你会发现他不管是参加综艺节目还是去巡演，在舞台当中在镜头面前表现的也都是非常真实的自我，他好像还没有习惯在公众面前去戴面具啊。我想唱歌的时候我就去唱歌，我想去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去过自己的生活，我来节目当中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能跟大家认识一下就挺好的，至于能够收获多少粉丝，能够拿到什么名次，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他这首标志性的歌曲，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